想让人找一些避暑的地方，那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湖南乡村文化旅游节在延陵启动了，神农谷国家森林公园正在迎来避暑的客流高峰。在这儿呢，森林的覆盖率是非常高的，山间的溪水常年能够让人保持着沁人的凉意，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在这儿来找一找清凉。建议导航到神农谷景区南门游客中心来入园，步行到珠帘瀑布观景台，然后到200米的溪床，宽阔平缓，也是一个溯溪的营地。在这呢，也要注意啊，穿这种防滑鞋，备一件薄外套，沉浸式的感受没有酷暑的森林小气候吧。

0: 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金芒果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3: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2: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3: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4: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
5: 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6: 正带上你
3: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7: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
8: 七。我们看看纯电续航310公里，综合续航达到2300公里啊，配备了云辇 P 的 Ultra 的智能液压悬架以及后轮转向，这个就能兼顾城市的铺装路面和轻度越野的场景。它的定位是比豹8稍微高一点点啊，也是补齐了方程豹更大尺寸硬派 SUV 的一个产品线。再来看看腾势品牌，那腾势的 C9S 也是在成都车展上亮相了，加上 Z 硬顶版的国内首秀，那这次在车展上可谓是双线并进啊。此前呢 ，Z9S 已经是开启了它的预售，预售价在31.98万到38.98万之间，定位是纯电的豪华轿车，搭载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它的闪充技术。这次呢，腾势 Z 的硬顶版也是在成都车展上给大家亮眼的表现，0-100加速只有2.25秒。除了这个硬顶版啊，也是标志的腾势跑车的产品系列进一步完善。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仰望啊，仰望的高定套装也是在车展上亮相，也是重新定义了中国豪华的一个新高度了。

次呢，仰望的 U9 啊，掠影个性化的定制套装，还有 UBL 的顶藏版，暮雪千山的高定主题套装，以及 U8 的越野版，都是在展台的一些新亮点。应该说，仰望在成都车展上也是以唯一的这种姿态来定义中国汽车豪华的新标准。

0: 便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1: 在这个周末呢，湖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的火炬传递也会在益阳盛大开启。这次的传递全程啊近十公里，有101名火炬手将接力奔跑，传递圣火与荣光。那此次的省运会也会在9月6号在益阳开幕，那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吧。
2: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轰鸣声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摔断的腿。

0: 旧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0: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只要你快乐这首经典的抒情歌是汪佩蓉人生低谷的时候所创作的，当时她的事业成绩
3: 改变。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在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

0: 软坛舒适，
1: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难忍、反复发作，
3: 抹氟美松啊，专业治疗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2: 选氟美松凝胶装，冰冰凉凉，体感好，易吸收。皮炎湿疹、皮肤过敏，我选氟美松，专业。益丰老百姓有售。
4: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6: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7: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6: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8: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6: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8: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6: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4: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今天继续给大家来介绍啊，抓住这个热天的尾巴去避暑的一些旅游目的地。那之前是介绍了安化，下面我们继续往益阳走，下一站去到桃江。桃江县高桥镇的罗溪村藏着一个宝藏罗溪瀑布，这里的瀑布岩高103米，呈三叠结构飞泻而下，素有湘中第一飞瀑的美称。那最厉害的是什么呢？景区常年温度维持在22度左右，外面40度高温，蒸着桑拿，你往罗溪瀑布一站，体感直接对半砍，万亩竹林遮阴，走进去根本不用打伞。有游客评价说，这里是三伏天啊，最舒服的地方，很凉快啊，而且路也很好走，从长沙自驾大概就2个小时，景区免费停车，山路平缓好开，非常适合周末带家人一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短途出逃。如果你操着一口正宗的普通话或者长沙话啊，你去这个瀑布可能会收10块钱。所以接下来我要教大家说一两句益阳话，你是本地的他就不收钱。我用的嘞，我1米8是吧？
4: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9: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虽然已经立秋了，但是偶尔还是感受得到高温呢。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带各位抓住热天的尾巴，躲开秋老虎，继续去避暑。那湖南还有哪些溪流瀑布或者适合玩水避暑的地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益阳桃江。
10: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我们现在来的地方是那个船上，只是你的后面没有杰克，是吧？你觉得做这个动作站在这里感觉怎么样？
11: 就感觉拥抱这个瀑布一样。
10: 是这样的，各位，一般瀑布呢旁边都是山嘛，我们是在峡谷里面，感觉我们进来这个峡谷温度跟我们开空调大概开23度左右吧，很凉快。
11: 负氧离子在我们全省是排首位的。
10: 我觉得眼见为实。
12: 我先到哪个人在下面开车，上来以后哪个不明的相当的清晰，我看着你人都变得好清晰的了。
10: 是请我在这里摇。这里有一个游客，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上山的这个过程。
13: 我从底下爬上来一直都非常的陡，因为它是这种自然形成的这种一个一个的阶梯，它不是那种人工搭建的那种楼梯。
10: 对，它不是楼梯，它就是把这个石头啊给你凿起的啊，让你踩的过程啊搞得手还抠到了很多的，这个有点像攀岩的感觉。最后再看一眼这个瀑布，飞流直下3000尺。
12: 马上一点，如果被虚的话，到过来来坐一上午的凉轩。

0: 旅行攻略纵情分享，旅行福利说抢就抢。不管是家乡还是远方，想和我们一起去玩的话，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旅行，加入芒果旅行家的听众粉丝群，让我们一起保持这一份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清风侠在路上，由看香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你受不了特种兵一样的旅行安排，
3: 走走走，我们的游玩时间到了，现在回大巴集合。
0: 当你想沉浸的体验风景，可现实往往
4: 我们先去购物店然后再去景点，
0: 紧赶慢赶的行程，疲惫不堪的身体，这真的是我向往的旅行吗？
4: 自己开车去啊，带着家人，邀上朋友，行程咱们自己定，想玩多久玩多久。
0: 一期节目，一篇推文，一条视频，给你全方位的自由行攻略。
2: 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联袂打造的文旅融合深度体验节目芒果旅行家。
5: 你是已经接轨了，因为夏天它这个天气当有时候出太阳，有时候下一下阵雨，所以说这个云很低，云跟山就接轨了，然后中间这一片1000多亩的草地，草地旁边就是这个水库，
6: 是的，是的，
5: 所以说连接在了一起，环境很好。如果您亲子家庭来的话，你看你屋里窄是吧，在这里跟小朋友们露个营，还有泡泡机，这个露营区域范围还有茶歇，这是给您孩子玩的。好，您如果带着你的老婆或者几个朋友一起，比如说天气热想玩水上项目，你在海南海边能够玩的那些水上项目，现在在我们的这个湖里面，在水库里面也能玩得到。如果大家喜欢开车的话，山上因地制宜，老板你真的是学会利用这里的地形条件，还挖了几个这个赛道，专门跑一些那种越野车，
6: 对，
5: 山地越野车，
6: 越野车，
5: 就不是你自己的车，最好你开老板的车，你不心痛，你可以放次雷，就很好玩。
6: 是的，是的，是的。那体验这种惊险刺激的感觉。
5: 那我问几个问题啊，就比如说我要去海里面玩海上项目，我觉得海水还是蛮干净的嘛，对不对？那咱们这个湖的这个湖水干不干净呢？
6: 非常干净。我们这是一个自然水库，它原来的是水源地，但是现在呢，它可能更多的是起的一种水利的灌溉作用。同时呢，这个水面呢，没有任何的污染。我们方圆的几公里周，平方几公里周内呢，没有任何的一些化工的企业呀，所以它的水面是非常干净的。大家可以看到，很直观的看到。
5: 对，这个我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因为我肉眼环绕这一圈，它几乎全都是被草跟树来覆盖的。
6: 是的，
5: 而且波浪很平整，很平整，就特别适合做滑翔。如果浪大的话，是吧，你万一一个摩托艇的浪打过来怕打翻，然后第二一点的话，它就这个泥沙污垢就沉淀下去了，所以说水面都特别的清，这个是可以放心的。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要带大家挨个来体验刚刚介绍的这些项目。如果你想过来玩的话，导航搜索哪个地方？
6: 智峰山解锁的营地即可啊。
5: 智慧的智，山峰的峰，
6: 智慧的智，山峰的峰，然后山峰的山，智峰山解锁者营地，
5: 解锁者营地，证明这里很多东西，
6: 对，等着
5: 极限运动，
6: 帮我们来共同的一起来解锁，来共同的。

0: 来发现一些更多更好玩的东西。
1: 然后我再多问一句，刚刚说您这里还有滑翔伞可以玩，对不对？
0: 高空滑翔伞。
1: 有多高的海拔上滑下来？
0: 我们这个接近600米左右的海拔。
1: 然后我如果在密楼的栉峰山玩滑翔伞滑下来，整个人能够看到的景色是什么？
0: 环围四周，视野非常的开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供我们汨罗整个水质的这个兰家洞水库的全貌，同时呢能够看到汨罗江像一个玉带一样环绕着这个山的四周，同时呢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长乐古镇这个周边的所有村庄的美景尽收眼底。
1: 这一切我们都拍成了视频，各位，不是我们两个随便说一下在这里打乱岗，不是这样的，眼见为实。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我们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刚刚所说的这一切的视频都分享给大家。

0: 哎呀，听完有点坐不住了。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坐上摩托艇，体验一把这个水上飞人的感觉，来听听直接在摩托艇上的实况录制吧。
1: 每时每景每一刻，旅行路上多欢乐。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
2: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现在我就在摩托艇的上面。各位听一下这个声音，哇！问一下教练，这个摩托艇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哇！等一下，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啊？教练能够开多大的马力啊？最快？
3: 最快可以开到90马
2: 。哇！教练，你车的感觉？哇！搞不得了！哇，是个弹的，放肆，是个弹，弹来弹去，这个感觉就怎么样呢？平时我们开车的话，路面都是有车道的吧，是吧？超车道、行车道、拐弯、左拐，但是整个湖面上，四面八方一望无际，全部都可以让你自由驰骋，而且风吹得很舒服，哇，好凉快。
3: 可以了。
2: 今天我们的教练技术特别好，我穿了一双旅游鞋，我只有左脚的1/4部分进了水，并没有完全进水，所以我觉得教练还是很不错的。

0: 有趣
1: 光
2: 三湘四水自驾湖南，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要提醒各位，全南高速的948公里往西方向有车辆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一车道，请行进车辆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3: 欢迎各位收听本档热点。湖南为敢闯敢创的大学生又送上了定心丸。近日，省委金融办联合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人社厅印发《湖南省大学生创业保险试点工作方案》，由省财政全额出资，为在乡创业的大学生撑起一把保护伞，消除他们创业失败后的后顾之忧。创业者无需办理任何投保手续，创业失败后也无需主动申请，相关部门将主动联系，上门指导理赔，真正实现从投保到理赔的免申吉祥。方案明确，保障对象为2025年8月1日后在湖南省内注册存续满6个月的大学生创业企业，不含个体工商户。与传统保险被动申请不同，在理赔端，该保险建立了主动监测、提醒理赔的服务机制。省委金融办将定期检测创业企业的注销及社保缴纳数据，一旦企业发生注销或者破产等创业失败的情形，承保机构将在3个工作日内主动联系创业者，指导理赔。在赔付标准上，每个被保险人最高累计赔付限额为60000元。今天起，长沙南站、郴州西站、衡阳东站每逢周六、周一分别开行 D4997、D4998 动车组列车，列车包含动卧、二等座2种座位选择。这是衡阳东、郴州西站

0: 来跟各位来描述一下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震撼呢？因为整个瀑布感觉是在一个桶子里面，对吧？
1: 对。
0: 然后中间有一条线，这一条线就是我们来的这条路，所以说整个瀑布的水带来的这个风，这个凉风啊，全部扑在我们身上，包括这个水汽也好，感觉就很凉快。然后这个瀑布有多大呢？
1: 这个高度有60米，差不多吧，60米的落差是给有。
0: 60米的落差，这个宽度呢？
1: 10米左右吧。
0: 10米的宽度，60米的落差，就感觉这个顶上有一个什么巨大的水库，然后水库上就露了那么一点点一个坑，然后这个水倾注而下。它出水的地方是比较小的，但是越往下落，水越大，而且瀑布后面就是断层一样的这个山，像那个孙悟空的水帘洞一样。就是从小到大直接这个倾泻下来，底下是什么呢？借着这个瀑布的底下是一个巨大的水潭。哎，你从小在这里长大，你们平时是怎么在这个瀑布边上玩的？
1: 以前呢，我们可以在这里钓鱼啊，游泳啊，天一热的时候这里很凉快很冷的，然后以前很深，现在浅了一点点，没什么深度了。
0: 底下的这个水潭大概目测有个200多个平方，应该是有的啊、哦、这个水潭
1: 100多吧，
0: 100多个平方，然后你说可以钓鱼，就100多个平方的水潭里面有些什么鱼哦？
1: 我们这里面只有一种鱼，就是那种像小草鱼一样的那种，有的人叫吉猴，有的人叫虎花，距离我们也不清楚。
0: 然后这个连接下去就是一条溪了。
1: 对。
0: 哎，它跟这个连云山的漂流是不是同一水源？
1: 不是同一水源，
0: 这个是完全野生的。
1: 连云山漂流是在那边，然后这个跟屠龙峡那边可能还接近一点。
0: 这是我第一次，我发现就离长沙1个多小时有这么震撼的一个景点，就感觉很漂亮。然后不仅是没什么游客在这里啊，但是这边有一个飞无人机的老师，是平江很有名的皮皮老师。皮皮老师今天带了他的老婆，穿着一个旗袍，打了一个古色古香的这个纸扇，一个伞啊，油纸伞来拍照。皮皮老师，我想问一下，最开始我是在您的这个视频里面发现的这个景点的。

0: 物种比较丰富的，不会说没有。等一下我亲自体验一下。那还有些什么东西可以玩呢？在这个营地里面有什么东西可以体验？
1: 我们可以玩桨板呢，夏天的水很清澈，然后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玩桨板。我们这边有片草地，小朋友可以在这边跑，可以射攻防箭。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沙地，一个沙坑，小朋友可以玩沙。
0: 然后我看到很吸引人的就是这个溪水的两边都是山嘛，山坡上您是在悬崖上建了很多这个帐篷和营地，这个是提供给大家休息的。
1: 是的，住宿的。
0: 住宿的，哇，可以住在这里。那吃的东西有不咯？
1: 有，我们这边可以中午的话可以吃自助的蒸菜，是我们这边的特色本地的蒸菜。然后晚上是自助烧烤。
0: 怎么收费的呢？
1: 我们的正常收费是138块钱，包含呢玩水、玩桨板，然后当天所有的饮料，中午的自助的蒸菜，晚上的自助烧烤，还有小朋友玩沙，这里面的所有的项目都可以体验。我们的价格是138，但是如果我们交通频道的朋友过来，我们就按12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30。
3: 常德将桃花源的粉色温柔融入战袍，张家界以沙岩风铃立起青山傲骨。足球是圆的，生活也是，充满未知与惊喜。真正的强者是能在喧嚣中守住内心的宁静，在压力下迸发惊人的力量。有人奔跑是为了胜利，有人奔跑是不想让遗憾追上来。赛场总有输赢，斗志坦荡四方。
4: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

0: 高一林啊，郴州话是林，是这样子是吧？
1: 对的，就是我们这里的湖南口音会比较重，所以大家也很明显的听得出来。
0: 就是湖南有句古话，公司要找单位领，爬山要来高一岭，说的就是这个地方是吧？
1: 是的。
0: 好，简单介绍一下，大家来高一岭爬山或者是来这里旅游能够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1: 我们这里主要是以丹霞地貌为主。
0: 什么是丹霞地貌呢？
1: 所以大家来了就可以看到，所见即所得，所以还是大家亲自来看一下。
0: 那你前面还是要营销，要的呼吁大家来看一下了。丹霞地貌就是丹这个字在古代中国的颜色去形容红色，就是那种喷痕的颜色，
1: 对
0: 吧？就是红色。然后呢，这个丹霞地貌的山啊，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平常我们看什么南岳衡山，看岳麓山都是有很多树在旁边的，而丹霞地貌的山就好像悬崖峭壁一样，都是红色的悬崖峭壁，树会比较少。然后这边是山跟水相连在一起，那有哪些地方是可以值得我们去看一看的？
1: 我们这里的话，它主要有双龙湖和龙脊背，是非常适合大家来走一走打卡一下的。
0: 龙脊背，
1: 对，不来龙脊背就白来高一里。
0: 好，那龙脊背是什么样子的？我现在前方的那个地方是叫龙脊背吗？
1: 哎，那不是，这个是叫做高一里，它是一个丹霞地貌，特别像一把椅子。
0: 我可以看到啊，就平常我们去登山的话，多少还有点树来遮一下阳，现在阳光比较大，整个我要爬上去就感觉我在攀岩一样，你知道吗？就没看到什么树。那这个栈道就是直接修的楼梯，在那个像一个背部，因为背部一般都不长毛嘛，是吧？所以说这个背部也没什么树长在那里，我们就直接徒步走上去。
1: 大家看到这里不用害怕，虽然这里会光秃秃的没什么树，但是我们翻越这个山之后就有许多的丛林了。
0: 有许多丛林，
1: 是的。
0: 这个地方就是咱们这个高一岭最高的
1: 最高最陡峭的一段，
0: 大概爬上去要多长时间？
1: 20分钟足以。
0: 20分钟足以就可以走到整个高一岭的最高峰。那我站在这个最高峰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景色呢？
1: 看到双龙湖。
0: 双龙湖
1: 对，它可以看到双龙湖的一角。
0: 好，除了这个最高点之外，您刚刚说龙脊背还是必须要去的，那龙脊背上能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景色？
1: 因为它龙脊背吧，它以它山石为身，龙脊山脊为背，所以特别像一个龙的背一样，然后延伸下去，所以很多人呢就说来到龙脊背啊，就好像走在一条巨龙身上一样。因为龙嘛，在古代象征着财富嘛和繁荣。
0: 如果说这个山像一个包子一样，它是圆形的，那龙脊背它就像一个连绵的，像一个龙的脊柱一样，像恐龙的脊柱一样，
1: 对，
0: 它是绵延不断的延伸下去的。
2: 当爱跑的你遇上中国石化爱跑节，冲刷掉所有的闷热与疲惫，获得畅快淋漓的尖叫和福利，
3: 赶紧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中国石化爱跑节进入专题页面报名吧。
2: 加中国石化油，走更远的路。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我是吴锦，欢迎走进本档的热点。根据湖南气象网消息，预计未来三天，湖南大部分地区多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7到9级雷雨大风。那么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邵阳东部、永州北部、衡阳西部局地是大雨，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33到36摄氏度，最低气温24到27摄氏度。明天白天到晚上呢，湘东、湘南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24号白天到晚上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大到中雨。那么常德的桃源、益阳安化和永州的东安冷水滩有暴雨。未来三天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高温暴雨

0: 为主，湘西、湘东部分地区有高温中风险，常德、益阳、永州局地有暴雨中风险。气象专家提醒大家，防范局地对流性天气对水陆交通、暑期旅游和户外作业以及农业生产的影响，重点关注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的运行安全，关注局地高温对公众健康、农业生产、电力负荷等影响，户外作业要避开高温时段。今日呢，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示了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我省一条普通公路、五条高速公路项目成功入选。那么郴州市北湖区的郴养公路是我省此次唯一入选的普通公路，它串联起了西河湿地、万华沿、仰天湖等七大核心景区，总投资达到5.7亿元，全长46.47公里的黄金旅游廊道，在2023年12月正式通车运营。目前呢，我省已经开展新一轮的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聚焦路网优化、本质安全、运输服务等方面，提出8项具体行动，力争到2027年年底全省新改建农村公路1.5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修复性养护工程1万公里，完成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万公里，改造危旧桥梁1900座。省公路事务中心总工程师刘世全表示，
1: 对行驶到农村公路安全畅通目标任务啊，这个我们是按照每月一调度，对项目的实施进度啊，包括质量安全呢，进行月调度，季度呢进行汇总，点评。
0: 另外，我省还将构建省级农村公路一张网数字化管理平台，推进路面技术状况自动化检验，到2027年底实现全覆盖，建设农村产业路、旅游路、资源路2800公里，因地制宜增设高速公路服务区与农村公路间便捷通道，畅通农产品物流渠道。今日，广东铁头集团召开了珠肇高铁以及深南高铁保开通动员会。根据部署，两条高铁将力争在2027年9月底，确保2027年12月底前具备开通条件。其中呢，深南高铁是粤港澳大湾区连接广西等大西南地区的高速铁路重要通道，东起广东深圳，西至广西南宁，全长约661公里，设计速度是350公里每小时。英国切斯特动物园21号宣布，园方成功治愈了一条23岁的患癌网纹蟒。兽医团队开创性的采用了手术，结合电化学疗法，以清除蟒舌下颌处的癌细胞。园方表示，这是首次将人类癌症综合治疗方案成功应用于蛇类。手术历时90分钟，蟒舌术后快速恢复。那么最新的复查显示，这条长约4.5米的蟒舌体内已无癌细胞，能够正常进食。当地时间8月21号，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了最新灾情通报，称日前发生在该国的强震已经造成了329人遇难，4600人受伤，247人失踪，另外有364人获救。那么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我是吴锦，咱们下档再会。
2: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清风侠在路上》由看相超电信快、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4: 哎，别急，看我的！
3: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挤乱插。
4: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3: 讲规矩才安全。
4: 遵命。
5: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
2: 周末行车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周末版，我是陈光，马上进入今天的廉政声音课堂。 为大家带来

0: 台专业廉政纪法解读，筑牢廉洁自律防线。今天我们邀请到郴州贵阳县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黄明，给我们讲解违反群众纪律的行为，在办理涉及群众事务时刁难群众、吃拿卡要。
1: 中国
2: 工作人员查出来，我都不晓得住院被多收钱了，想到有医保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纪委那么多单位帮我们守护看病钱，很安心。
0: 曾在吉首市某医疗机构住院的龙女士，在弄清346元退费原委后，面对前来回访的吉首市纪检监察干部，龙女士连连称赞：群众这一生安心，这份失而复得的踏实感，是今年吉首市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效的直接体现。医保基金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基金安全是民心所系，更是监督所向。吉首市纪委监委将监督关口前移，紧盯医保基金筹集、管理、使用全链条风险点，推动职能部门建立定期联络、联合执法、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等协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持续规范医保基金的管理使用秩序。吉首市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李正林：
3: 针对基层医保监管力量薄弱、人工审核效率低等短板，我们通过半月一会商、跨部门协调联动，推动医保主管部门加快从人防向技防转变。
0: 在纪委的监督推动下，医保部门拿出了实打实的成效。吉首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龙恒波：
4: 目前吉首已有363家定点医药机构接入事前智能监审系统，让监管从被动查处向主动预防转型。
0: 监督沉下去，问题才能浮上来。龙女士被多收取的住院费，就是在一次日常监督中发现存在问题数据，经过大数据比对，锁定一家民营医疗机构异常收费、重复收费等疑点问题。医保基金整治专班针对床位费、诊疗项目收费等关键环节开展实地排查，最终查实超标准收费、重复收费等问题，退还983名群众个人自付部分80.02万元。在严查跑冒滴漏的同时，监督也在撬动服务效能的提升。针对此前基层反映强烈的村卫生室医保基金拨付周期较长、村医垫资压力大的问题，市纪委监委督促市医保局牵头，与市财政、市卫健局等部门多次协商，建立了新的审核拨付流程。吉首市黔州街道第一社区卫生服务

0: 新房验收的时候，我们请了那个专业的这个第三方验房机构去验房的时候，他当时提出的机构是那个甲醛超标，还有一些其他的瑕疵。然后由于这个，我们当时就要求那个建筑方去整改。整改期间，我们那个甲醛超标的那个单据，就由于它是那个机打出来，时间久了就模糊了。然后现在，就我们由于这个甲醛超标产生了和建筑方产生了争议。
1: 嗯。
0: 那我想咨询律师这一块，那我们这个争议怎么个解决？是我们还有这。

0: 情商很高。
1: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0: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2: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0: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3: 王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是这样子的，就是2018年的时候，我买了那个长沙金茂湾二期的一个精装修的房屋，然后是2020年的11月份收房的，然后一直也是空置没有入住，然后在2025年的10月份，我是去到房里面，发现进门口的右手边的墙壁有发霉的迹象，当时也是比较匆忙，也是没有在意，但是也是跟物业反映了，然后直到上个月的7月18号，然后去到房里面之后，全房全部起霉了，然后木地板也是被水浸坏了，然后当时也是联系了物业，物业上门之后，他是判断是淋浴头的接口处漏水，然后主卧室的那个地漏就全部是堵住了，然后加上我们房屋也一直是没有一个开窗啊，我们窗户当时都是关着的，然后导致现在房屋全部起霉，然后也影响了这个楼下的房屋也起霉了，就主卧室隔壁的一个卧室，然后目前是也是联系物业帮我联系了开发商，然后我自己也联系了开发商，然后他都是以过质保期为由回绝了，所以我想请问一下，这个还能维权吗？
3: 我们看到了王先生发来的这个照片哈，这个起霉的有点太恐怖了，密密麻麻。
5: 是的，
4: 对，
3: 现在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因为这个房子也收了蛮久了，说实话，质保期已经过，听上去是一个很合理的原因，但是这个霉的有点令人触目心惊啊。廖律，您看看这个思路、这个证据、这个责任究竟在谁呢？
5: 首先我们讲一下，就是核心的这个焦点可能就是这个质保期到底有没有过啊。但是这个质保的话，可能话就是在我们叫房屋基础设施的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质保是2年，防水工程是5年。那你是2020年的11月收的房，然后2025年10月去房里，对吧？这个是没过5年的。
4: 是的。
5: 如果说存在着这个防水的问题，是没有过这个质保期的。但如果说是基础房屋基础设施的一个漏水，比如说他说是那个地漏嘛。啊，地漏，然后如果这个是2年，如果从这个角度上讲，可能是过期。

0: 装，不用排队啊，等啊，空调啊，可以充电啊，可以休息啊。
1: 据了解，公园内水系景观贯穿全园，休闲桌椅和市民健身设施一应俱全，车主在充电休憩可以小坐休息。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项目还配套装配式通透休息室、现磨咖啡、精品小吃、文创好物、免费空调热水，这些贴心的服务齐备。小小的充电公园既是便民补能的服务站点，也是传递城市文化的温暖空间。市民严先生
2: 感觉这里的服务还挺好的，环境也好，这里还有免费的休息室。
1: 今后呢，在外工作的子女想给父母多缴一笔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就不用专程回老家跑腿了。日前呢，湖南省人社厅正式在智慧人社平台上线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资助功能，标志着这一民生服务迈入零跑腿掌上办的新阶段。以往的个人资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需要资助人本人前往县级税务部门经办服务大厅现场办理。那么如今通过智慧人社 APP 或微信服务号，资助人可以在线完成了资助申请操作，随后呢直接跳转或微信搜索小程序乡税社保进行缴费，全程手机就可以完成。那么这一变化不仅节省了往返的路费和误工成本，也让孝心传递更加的便捷顺畅。受到台风紫檀影响，未来三天海南岛、广西南部、广东、福建、台湾岛、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此外呢，川盆地的南部、重庆、湖北中西部、湖南中西部、云南西部和西藏东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
3: 石化油走更远的路，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为美好生活加油。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3: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4: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5: 前面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接到了很多关于楼上楼下的这个邻里关系的问题，大部分呢是因为噪音或者漏水引起的。那廖律，您做过很多这样的案子，基本上最终的这个解决方案和思路，您觉得什么样是最省事省力的呢？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好不好？
6: 最好的方法就是我作为律师看过这个漏水判决书之后啊，看过这个，当然我那个时候是被告，也当过原告的，我的感觉就是什么，就大家协商一起，然后去找一家有资质的这个公司，然后明确漏水的原因，然后同时出具相应的整改方案，然后大家

0: 后面变现在是三年啊，民国三年。
1: 我想问一下您啊，宋先生，你们是个小区，就是你这么多套房子中间的这其中这套房子的最后一个物业进驻你们小区多少年了？
2: 那还是不知道了，那就是那个物业是吧？
1: 嗯，你不是说中间换了很多个物业公司吗？
2: 哦，就是三年。
1: 三年，嗯，
2: 对。
0: 像这种情况啊，你不管他换了几个物业公司，其实现在对物业公司来讲啊，他涉及到一个。

0: 给华夏银行，华夏银行官方就告诉我说已经把我的债务转移给了叫做中信青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1: 就是转移给了另外一家公司。
0: 对，是的，转给了第三方。然后现在我每天，
1: 我等一下哈，就是您这个还款日，您是日常的消费那种提前刷卡的那种，还是房贷啊？
0: 是正常的消费的，不是房贷
1: 啊。您继续。
0: 哦，对，然后呢，我就是每个月都是按照分期来还的，但有两个月我可能就晚还了一个时间，晚还了一时间以后呢，华夏银行没有告知我的前提下，把我的个人的所有的信息啊，家庭住址啊，家庭成员啊，信息啊，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债务信息全部泄露给第三方。然后从上周开始，我就频繁的是接到第三方的催收公司的电话。对，而且第三方催收的同时是没有给我发任何的文件他只是告诉我说他们是华夏银行的这个什么债权方转给他们了。但是每天我接到的都是来自全国各地不同的电话，比如说广州、深圳、北京。
1: 一天接多少通电话呀，刘女士？
0: 那最少是六个电话吧，他不管什么时间，早上8点钟也好，晚上8点也好，或者是12点也好，什么时间他都有。
1: 现在那个逾期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对不对？没有还。
0: 对呀，我还不进去了呀，就是我想还不进去了。
1: 你联系华夏的人也还不进去了。
0: 对，
1: 这个情况还听上去挺新鲜的，因为哪有人是吧？不接受你的还款呢，应该是高高兴兴的接收。你去过银行的门店去过没有？
0: 我去过门店告诉我说你这是信用卡，而且华夏银行总部在北京，他说你要去找华夏银行的总部或者是打官方电话。但是我打了官方电话，他们都是说你不欠我们华夏银行的一分钱了，一分钱都不欠了。
1: 好，我们这样子拉回来，就是在你在跟银行的这个借贷关系里面，有没有签署过任何文件允许他们把你们的借贷关系转移到第三方呢？
0: 没有啊，我没有签过任何的文字性的东西。
1: 对，因为我听上去有点迷糊。你看我们的王先生粉丝也在说他不太像啊，因为银行不可能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转给第三方。哦，这是他的意见，正好跟我的想法是一致的。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廖律，这个事情很新鲜。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债权人就是这个债权人要把他的这个债务，他要在把他的这个债权转让出去的话，他只要通知你就 OK 了。你有收到过通知吗？你被转出去收到？
0: 我在7月24号才收到一条短信息，我至今都保留着，但是在此之前没有收到过，而且是我多次打华夏银行官方客服电话的前提下，他才收到。
1: 这样子哈，刘女士，我们很理解你，你在被骚扰，我们在帮你解决问题，所以呢，也希望你的情绪更平稳一些，我们好帮你想办法。首先，第一点就是这个7月29号的短信内容是什么呢？你可以简单我们说一下吗？
0: 好，您稍等，我打开一下短信啊。
1: 也就是说某某银行现通知你如何如何，还是什么样的口吻呢？
0: 不是，他现在发给我的短信息，我看一眼，他发的是。
1: 总而言之，拉回来讲，廖律，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在像我们这种借贷关系里面成立的前提之下，
2: 当时我投诉你。
1: 哦，重点来了。
2: 对不对？那你银行你要监管吧，你此类的这种业务，对吧？你要提供你要通知我，这种通知包括你债权的这种转让很合规的，也包括你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所以你要抓的就是他没有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就是刚才你讲的那个座机怎么打都打不通，这个叫，对吧？
1: 也就是说，按照目前我们料的讲，
2: 我们甚至都觉得用法律的来讲，你的这个逾期的这个损失有一部分是银行造成的。
0: 对
2: 啊，作为律师的这个角度，我在法庭上我都能这么讲。
1: 利息是叠加的嘛，对吧？然后我这么听的话，那就是有几点要来保存。第一就是你去了银行是吧，然后你打了这个银行的电话，银行给你的联系的这个电话你打不通，这三个东西都要有证据。
2: 对证据。然后
1: 你努力过了，
2: 然后我又再联系你银行，再反馈你这个问题，同时录音，然后OK， 你又给我一个方式，好，又没有效，或者是我电话里面你没给我有效的方式，压根就不解决，那是不是我联系不上？是你要承担一部分的这种损失的责任。
1: 那是不是接下来像刘女士这种情况，可以打个电话给这个银行说，那现在我已经使用了这些方法都没有获得我想要达成的结果，我要还钱给你，你们不接受，那接下来我就要进行另外一种投诉方式了，先跟他们打个招呼，然后再进行下一步。
2: 对，
1: 是这样的方法吗？
2: 对啊，就是直接就讲啊，那我逾期的损失责任你

0: 银行来给我承担，那我认为他们应该是会比较紧张。
1: 好，首先是第一个是交流，第二个是，
0: 但这个交流也只限于你跟银行了，没有第三方介入进来。
1: 好，那接下来重点就是我们找哪个第三方投诉？
0: 第三方就是银保监会啊，就是国家对金融机构监督的这管理总局啊，这种的，这在网上都能查得到的，这很好找的。
1: 投诉电话不管是邮政的还是这一类行业的，我们群里有一个电话列表，大家可以去群里查收一下。好，然后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能够尝试的步骤了，对不对？
0: 对啊。对您来讲，您想解决的是，第一，我想还这个钱，我想获得有效的联系方式去还这个钱；第二，你们别再给我打催收电话了，对不对？那第二个的解决又跟第一步又有关系，因为我钱还了，你自然就没有依据给我打。
2: 谢谢，我打过电话给那个银监会12378的电话，他们呢是把我的那个投诉的内容转给了华夏银行，华夏银行给我的回复仍然是，你跟第三方联系，我录音了，他说因为你不欠我们华夏银行一分钱了，你跟我们没有债务关系。你没有欠我一分钱，所以你之后的还款和还款金额都是跟第三方联系就可以了。
0: 没解决本质问题啊！我现在不是还给你，我要还给第三方啊！你给我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嘛？那我打的电话没有用，那导致了我这个逾期付款的这个损失，那我要跟你们银行要负连带责任。
1: 明白了，就是这个点是卡在了刚刚廖律讲的，你要把我的这个债务就是转给别人，那你要给一个有效的联系方式。
0: 对啊，
1: 是有效的联系方式失效了，我联系不上啊，我还不上啊，是这个原因吧？
0: 对啊。他们肯定比你去主动去找更方便的多嘛。
1: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投诉没有投在点子上。
0: 对，
1: 他不是他不接受你的这个欠款，而是他没有给你有效的联系方式。
2: 他说让我等电话呀，他说第三方会跟我联系的呀。
1: 现在我们的王先生也在我们的微信里问，债权转让不需要债务人确认吗？这是我们之前
0: 有效的通知你就 OK 了。现在那就回到了问题，什么叫有效的通知？你像包括现在法院给我们送达有效的这种文书，他怎么保证我廖律师收到了这个文书？就是一发送过去，然后我甚至都不用点进去看，只要他到了留下的是这个有效的，那就视为通知，包括邮寄也一样，你只要签收了，你不管是我妈妈收的还是谁收了我的包，我只要签收了，那就视为我知道了。
1: 拉回到我们刘女士这个事情，
0: 这就叫
1: 也就是说你收到的是一个不是有效的通知，你就这一点你再继续投诉，是这样理解吗？
0: 不是，他收到的是银行发给他的是有效的通知，他收到了，现在是那个通知里面的这个内容让他去联系第三方机构去还他的这个钱，那个的联系方式是没有效的，是打不通的。
1: 对，就我们自己来讲，如果接了一堆骚扰电话，谁打给我电话我就还给谁，那我这个钱不就还给几十人了？
0: 对
1: 吧？
0: 所以作为银行的附随的这个义务，他通知的这种附随，他的主的义务是通知你我转让了，但是他的附随的义务是他要告诉你我转让给谁了，然后他这个钱要怎么还怎么联系，那他是没做好这个事。
1: 对，
0: 华夏银行还是没做好他的这个义务，尽好他这个义务。
1: 是的，时间关系，今天新说法就到这里，我是刘曼，
0: 我是廖小明，
1: 下期节目再会。
3: 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5: 14:35。
6: 邵阳将浪山丹霞染成活力城，岳阳把千年名楼印上战袍，湘西把土家之景、苗家花带蜡染上肩，赛场一如山水，既有险峻的挑战，也有广阔的包容。90分钟的协作，互相撑腰和兜底，每一次精准的传球，每一次奋力的扑救，都是对城市荣耀的热情回应。无论胜负，站上赛场，因为团魂而势不可挡。
3: 湖南交通频道，顶峰相见，生活向前。爱跑燃油澎湃向前，为湘超加油，为湖南喝彩。中国石化爱跑节正在火热进行中，豪抢整吨油，好礼赚到手，加油充值购物注册权益会员都能参与抽奖。中国石化湖南石油分公司。

0: 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
1: 我是每周请你看电影的刘曼，漫漫观影团今日推荐《大唐妖探》。
2: 欢迎来到机关大。
3: 新注册的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的福利，咱们的陪诊师全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和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的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加的贴心。预约方式非常的简单，一个是微信可以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专属的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的服务将会照顾好爸妈就医看病。

0: 于将近1公里，师生日常上下学通勤十分不便。他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优化公交线路，增设公交站点，解决大家的出行难题。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当事人怎么说。
1: 小孩马上上高中嘛，拿呀东西东校时坐车的话是很不方便的，那个公交站离那个学校有点远，那里路过的车就有好多，他就走花好路下面那个涵洞里面，直接是火车站拦在那边去了，他就没走上面那个辅道，看能不能在花好路上面搞一个公交站的话，方便那个学生上学呀、啊、放学。
0: 收到了滕先生的求助之后呢，栏目组第一时间就把问题反馈给了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对方隔天就牵头雨花区交通局、辖区交警、属地街道以及学校负责人一同到现场实地勘察，综合现场道路条件研判之后，目前校区周边暂时不具备新增公交站点的硬性条件。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 南侧的香樟路有一个下行的线路，公交车啊它走辅道，受铁路桥的限制限高了，公交车是不能从那里过的。
3: 南雅中学东校区正门这条路还是属于一个断头路，只有一节车是走不进去的。北面的话就接那个新化河路那边有一个社会停车场，像那个长南的租车中心啊，还有哈罗租车啊，都在那里，那个地方也是没有路的，那边也没有公交站点能到学校来，唯一能到的就是这个火车南站西广场这个站。
0: 长沙市城市公共交通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经他们实地查看，距离南雅中学东校区最近的公交站点并不是滕先生所说的长托公交站，而是火

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朋友们周末快乐啊！感觉这几天的天气呢，真的是就是真龙一样，是不是？感觉确实还是有一点点难受哈。那我们也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一周呢，我们长沙的雨日是扎堆的，热带系统携雨水赶来。根据长沙市气象台预计，20号到22号受偏东风影响，我们长沙天气整体是以多云为主，白天呢整体是感觉到闷热的哈。真正的降雨扎堆要从周日，也就是明天开始。长�沙市气象台预计23号到26号热带低值系统北上，我们长沙将迎来一轮中雨过程，气温会小幅回落，高温有所缓解，雨水概率偏高。其中23号小到中雨降水概率是70%，气温26到30摄氏度。下周一24号雨势增强到中雨，降水概率高达80%，气温25到30摄氏度。星期二呢，看到的是小到中雨，降水概率70%，温度是27到31摄氏度。所以哈，我看3点钟，长沙我们开福区电台附近呢都还是艳阳高照，但是中途可能下了10分钟小雨吧。下了雨之后呢，感觉温度依然还是非常高。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之前呢，我们就说到了哈，那距离这个暑假结束呢，可能还有整整一周。

正在陪伴大家的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看到微信后台呢，有一位叫做橘子皮的朋友发来了一条信息，他说：“请问一下，芙蓉中路和潘家坪的交叉口这个十字路口是在修建什么呢？看到路面的标志已经全部改到了，所有的车辆都要绕行。”他说：“这好像也不在修地铁呀。”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之后呢，知情也是及时的把这个内容哈发到了开福交警大队的群里面。那交警给我们的一个最新反馈呢，也拍来了照片啊，看到现场呢也有黄色红色的一些标志。那么交警反馈说，这里正在进行电力管廊项目啊。所以大家在经过路口发现交通组织有变化的时候，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一般来说呢，都会标线会由地面的白色的标线会变成一个橙色的很深的一个黄色的一个标线，所以经过这些路段的话，您就知道，哎，这里是有施工。那么我们经过有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减速哈，要格外谨慎小心的来驾驶。最近呢，也有很多朋友在问说啊，怎么湘超就停了两周了呢？特别告诉大家，因为此刻呢也正在进行湖南省的省运会啊，省运会，所以呢，为了省运会，那么湘超呢也是。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6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朋友们，周末快乐！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8:01啦。此刻的你正在哪里呢？在省会长沙，还是在湖南高速公路，或者是说在湖南地州市的哪条国省道上面呢？欢迎大家啊，副驾驶或者是后座的朋友可以留言告诉我啊。我们来看看最新的路面情况。现在省会长沙的过江通道啊，南边的猴子石大桥西往东的方向车辆比较多，需要您多一份耐心了。西二环线的岳麓大道路段南北双向都有排队，芙蓉路的东二环线杨家山北往南的方向呢，车辆已经是排过了晚报大道路口了哈。那么与之平行的万家丽高架朝晖路口，由南往北的方向车辆正好是排到了劳动路口啊，需要大家多一份耐心了。那么如果现在想从城东返回长沙城区的话，大家注意啊，目前长沙大道呢有两个路段交通压力比较大。第一呢是在沙湾路口东往西的方向排长队了，第二呢就是在长沙大道的东二环线桥下东往西进城方向车辆排到了万家丽高架桥下面，需要大家特别留意啊。现在远大东路啊还是比较好走的，大家可以适当选择。香樟东路也是比较好走，如果您是从

0: 高铁站返回长沙城区的话，可以适当的来选择走一下香樟东路或者是劳动东路，暂时情况呢都
1: 每一缕风都有颜色，
2: 每一个镜头都对准自由，
1: 每一帧快乐都闪闪发光，
2: 撞进油画般的花田，树枝间漏下的每一块阳光都是大自然送给我的冒险金币，
1: 把裙摆转成彩虹，与蒲公英交换秘密，
2: 对焦不必准，虚焦也动人，幸福生活在周末有迹可循，
1: 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0: 这里是爱你爱生活的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它的前奏比较长哈，但是呢也是一首经典老歌哈。在这里呢我们还特别想跟大家互动一下哈，之前呢我们特别也有问到大家，就是这一个假期您觉得哪一些地方是比较凉快的，那很多家长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那接下来我们还想问问大家，就是带娃过暑假，哎，这个暑假你花了多少钱呢？那你开学那一天的保留节目又是什么呢？为什么会说到保留节目哈？就是我们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你小时候开学那一天的保留节目是不是通宵补暑假作业呢？那开学前一天可能很多的家长也会有一点担心啊，啊，家里面的孩子作业还没有做完呢，然后彻夜通宵来开始赶作业。当然还有一些家长呢就会带着孩子啊去会买各种各样的文具。那现在

朋友们，今天呢已经是8月22号了，那么距离暑假结束呢也是非常快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需要来一起捋一下开学时间啊，先把全省开学时间来捋一遍。长沙呢是8月29号结束暑假，8月30号报到，8月31号正式上课。再来看到的是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常德、郴州等地，多数呢是8月31号报到，9月1号上课。张家界是8月28日教师返校，8月31日学生报到。暑假只剩下最后一周了啊。朋友们，如果家里面孩子还没有写完作业的话，要抓紧时间咯。另外呢，在今天下午3点14分，长沙市气象台呢发布了雷电预警信号，预计芙蓉区、天心区、开福区、雨花区未来6小时将发生雷电活动，可能出现雷电灾害事故，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吃水帮好基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我要露出一点马脚，好让你发现我喜欢你。
3: 正带上你
2: 白天自赞欢喜，夜晚灯红酒绿，周末就不该考虑工作。
4: 我要参加这个舞会，参加这个舞会，整夜不会累。
1: 在妈妈的眼里，所有问题的起源都是因为不喝热水。

0: 旋律是随机的，故事是你的。湖南交通频道自驾周末，爱你爱生活。
1: 我真的特别喜欢这一句哈，就是湖南交通频道爱你爱生活。朋友们，今年呢暑期旅游市场啊出现了一个新的趋势，就是反向旅游，也就是避开热门大城市和网红景点，选择小县城小乡村来深度游。例如邵阳龙回，例如洞口鼓楼乡，就是典型案例了。靠23摄氏度的夏天吸引了大批周边游客。哎，说到邵阳，我就想到了龙回小沙江。哎，这个地方听说也是特别特别凉快的，我没有去过啊，但是身边好像有不少朋友去过，暑假去那儿避暑特别舒服。哎，我们想说这个反向旅游的本质啊，其实就是游客在用脚来投票。与其去大城市人挤人排长队，真的还不如找一个凉快的小地方，舒舒服服的待上几天。这对于县域文旅啊，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资源呢，不必追求大而全，我觉得小而美一样能够出圈。关键呢，就是服务跟得上，体验不打折。各位朋友们，那这个暑假你有没有去过一些小而美的地方呢？欢迎大家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分享一下。

朋友们，暑期呢，我们觉得还是要聊一聊和旅游相关的一些内容哈。湖南暑期文旅消费季和湘超文旅消费系列活动呢，还在继续当中，持续到九月。省文旅厅发布了十条暑期精品旅游线路，涵盖了避暑、康养、溪水逐浪、亲子研学，还有寻味美食等等。

我们湖南14个市州都在发福利，票根经济方面，在衡阳、岳阳还有湘西州等地，凭湘超赛事门票可以享景区门票减免，还有酒店民宿立减以及餐饮打折。常德联合银联滴滴投放超千万元的消费券，那么在张家界呢，在大雍古城投放了30万元文旅消费券，怀化推出湘超球迷一卡通。最后一个周末想薅羊毛的赶紧安排上哦。

本来呢特别想给大家听一首张信哲的爱如潮水，但我感觉这一个爱如潮水的版本啊，它就是伴奏版啊，所以各位朋友们如果想跟着他一起唱的话也可以一起啊，因为他的这个伴奏版，所以他的声音会非常非常的小，所以大家此刻也可以再点击一下啊，或者是喊一下请播放张信哲的爱如潮水，感觉这个呢又不像纯伴奏版本，但是听着他的声音呢又不是那么的大啊。

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来聊一聊这个假期啊，咱们各地州市的跟文旅相关的一些内容。来自邵阳市的数据显示，从七年七月的暑假以来啊，邵阳市呢共接待了游客611.4万人次，其中外省的游客呢有11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10.72%。邵阳的清凉经济做得很扎实啊，龙回县虎形山瑶族乡海拔1300米以上，三伏天晚上呢也是凉风习习。龙瑶幽谷平均海拔1500米，有一个天然空调的美誉。遂宁县的黄桑鸳鸯岛漂流也迎来了客流高峰期。另外还有龙瑶幽谷平均海拔1500米，素有天然空调的美誉哈。还有洞口县的鼓楼乡峡谷的恒温23摄氏度，4.6公里的生态漂流航道，还有浅滩溯溪，成了亲子游客的热门打卡地。23摄氏度的夏天是湖南很多山区给出的一个邀约，所以暑假还剩下最后一周，想要避暑的朋友们，往山里走一走，就对了呀。

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看到啊，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信息。之前我们说带娃过暑假你花了多少钱呢？然后就是开学那天的保留节目是什么呀？我们看到有一位H 应该是黄先生吧，他说那必须是通宵赶作业呀，一支笔一盏灯一个晚上一个奇迹。还有一位周女士说，开学的前一天带娃去买新书包还有新文具，准备是这样计划的啊。那想想那个画面，娃肯定很开心，然后呢我也开心。

0: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1: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3: 这里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长沙的夜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平夜市的锅气，一种是香超的杀气。8月28日晚，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0: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平夜市，聚焦四方平夜市东广场，为您打造香超第二观赛现场。你只管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5: 开福区四方坪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0000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面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乡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
6: 有一次中到大雨的过程，27到29度，多云呢，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要具体防范局地的雷雨天气对城市运行的水路交通以及户外活动临时建筑物的影响。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稍后请您继续锁定收听清风侠在路上。
7: 接下来您曾在吉首市某医疗机构住院的龙女士，在弄清346元退费原委后，面对前来回访的吉首市纪检监察干部，龙女士连连称赞群众这一生安心，这份失而复得的踏实感，是今年吉首市纵深推进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成效的直接体现。医保基金连接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基金安全是民心所系，更是监督所向。吉首市纪委监委将监督关口前移，紧盯医保基金筹集、管理、使用全链条风险点，推动职能部门建立定期联络、联合执法、线索移送、信息共享等协作机制，形成齐抓共管工作格局，持续规范医保基金的管理使用秩序。吉首市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李正林：
8: 针对基层医保监管力量薄弱、人工审核效率低等短板，我们通过半月一会商、跨部门协调联动，推动医保主管部门加快从人防向技防转变。
7: 在纪委的监督推动下，医保部门拿出了实打实的成效。吉首市医疗保障局副局长龙恒波：
9: 目前吉首已有363家定点医药机构接入事前智能监审系统，让监管从被动查处向主动预防转变。
10: 邓亚群叔叔是邵东一名普通外卖骑手，每天骑着电动车穿梭大街小巷，风吹日晒，奔波送餐。他从小听爸爸教导，邻里之间要互相搭把手，乐于助人的念头一直藏在他心里。去年11月16日凌晨，邓亚群送完订单往家赶，路上撞见一场严重车祸，一辆面包车车头燃起大火，黑烟滚滚，被困司机昏迷在车里，随时可能爆炸。周围路人

0: 这次旅博会上，省外参展规模大幅提升，辽宁带着沈阳、抚顺、大连等九座城市和湖南开启跨省联动，现场南北非遗在这里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热烈奔放的长穗花鼓跳起来，民间掐折纸、面塑等民俗开启了互动表演，也吸引了很多观众体验。李氏，民间掐折纸技艺传承人李雪，
1: 今天我们来到湖南，特意做了一个新品，这就是我们湖南博物馆。

那今年的湘超呢是战火正夯，截至目前呢，益阳队是9分领跑长沙株洲，娄底同积7分紧追其后。8月28号的晚上，也就是下周五，湘超第四轮战火再燃。周五晚上，长沙队对阵湘潭队，益阳队迎战衡阳队，这一次别一个人在家里看球了。湖南交通频道把湘超直播间搬到了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坪夜市，万人齐聚，超大的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的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湘特色小吃摊位，现观赛加宵夜一站式的搞定。小龙虾配进球，臭豆腐配绝杀，主播球迷面对面大屏看球，现场聊球，边逛边吃，这才是湖南人看湘超的新玩法。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以及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将会全程直播。四季美景社区打造集市里的烟火，创新夜市加发展模式，有力度、有温度，还有烟火气。8月28号晚上，夜市里的湘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

0: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长沙的夜有两种热，一种是四方平夜市的锅气，一种是香超的杀气。8月28日晚，我们把这两种热焊在一起，
2: 超绝热度就在长沙顶流夜市四方平夜市。聚焦四方平夜市东广场，为您打造香超第二观赛现场。你只管左手烤串，右手虾，进球了，整条街都是你的回声；绝杀了，整个夜市陪你狂欢。
0: 开福区四方坪街道四季美景社区治理赋能，打造长沙城北最富烟火气夜间打卡地标，日均50000人流量，超大 LED 屏实时直播，专业解说团队现场助阵，还有多份小龙虾全免代金券，青岛啤酒原浆畅饮，300多个湖乡特色小吃摊位，观赛加宵夜一站搞定。
2: 关注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视频号、快手号、芒果资讯广播抖音号、湖南省应急广播视频号、抖音号，全程直播。
0: 8月28号晚，夜市里的香超直播间就在四方坪夜市东广场，让全国人民看看湖南足球的夜到底有多烫。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

0: 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小小安全带，稳稳护全家。
7: 安全带是生命带，在交通出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发生交通意外，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牢牢固定在座椅上，从而有效降低伤亡的风险。
6: 湖南交警提醒大家，养成良好的行车习惯，无论是驾驶人还是乘客，上车后请第一时间系好安全带。一个小小的动作，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守护生命。

0: 电影看不完，我是刘曼。电影《大唐妖探》定档8月22日。
1: 哎，是，长安城出事了。

彼岸，我们想漫游世界，看奇迹就在眼前。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朱亭沪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5: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
9: 养

0: 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口。
1: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25%， 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2: 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1: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东南亚的水果、新西兰的乳制品、欧洲的护肤品，更多优质产品不断丰富中国市场。与此同时，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和优质原材料的引进，
3: 崔文浩
4: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3: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5: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6: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7: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